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翻到嚟，请 Bosco 继续吓。
1: 哇，继续听两首，亦都系好巴闭嘅歌嚟噶。咁啊，第一只梗系就系、是、大家都熟噶啦，1970年嘅歌啊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Lock Three Times》，敲三次啊，敲三次有意思嘅。咁啊，《Lock Three Times》啊，咁嘅歌咧，亦都系当年啊，美国啊、UK 啊、加拿大、澳洲全部都 number one 噶，咁啊，其他好多国家都 number top five 入边嘅。咁啊，呢个歌后来都卖咗几百万只噶，都喺当时嚟讲都好巴闭嘅。咁啊，另外咧就介绍一只歌咧，就都系同时间有关嘅 ，Share 啊，同埋一个 Goddess of Pop 噶，1989年嘅歌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即系如果我可以将啲时间转翻以往咧就好啦。咁、呢只歌亦都系Share 一只好成功嘅歌嚟噶。
0: 系，
1: 咁只歌亦都系好多国家都上 top ten 入边嘅，喺美国第三名，喺 UK 第六名，加拿大第二名啊，咁啊，澳洲咧就第一名添啊，咁啊，咁呢段时间听下两只经典歌啦吓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 Lock Three Times 同埋 Share 嘅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0: 好，请大家欣赏咯，

0: 三分一，三分二是你来装饭的、啊、这样开出来，然后呢你又将它呢、就是、用刀呢将它、切小了，即入面的菠萝肉呢切小了之后呢，就用匙羹呢就是刮回它出来，这样拿来呢自己当是生果吃啦，或者是呢拿来拿一部分呢做这个菠萝鸡粒炒饭啦，那么好你看又是菠萝香啦，还有呢有些 特别的甜味啦，有菠萝酵素啦，帮助你好丰富的维他命 C 啊，帮助你肠胃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试下做呢个特色啲嘅叫菠萝鸡粒炒饭啦。
1: 嗯，
0: 我哋用料咧就系、是、菠萝一只，头先介绍咗啦。
1: 吓，
0: 咁就鸡肉咧，你可以用200克啦，切细细粒啦，呢个系俾四个人份量啦。然后虾仁啊，细细只嗰啲虾仁咧，你可以用佢200克到啊，咁细细粒，咁你嚟摆落去个虾度一齐炒，好靓噶，又橙橙色啊咁样样嘅，有鸡肉啊，咁跟住咧你又有葱粒啊，咁然后咧葱咧就爱我哋葱粒大约三汤匙到啦，咁啊姜粒啦，姜粒咧大约一茶匙到啦，咁啊又即系细细粒咁样。同埋嗰個葱粒一齊啦，咁另外咧飯咧一碗碗我哋喺屋企食嘅飯啦，咁如果你四個人食，你預備佢大約係三碗，我哋食唐人食嗰啲白飯嗰啲飯碗咁樣，咁一般嗰個份量得噶啦，即係有啲好似湯碗咁大個啲，唔係我啲人，係每一個人咧，因為仲有炒埋啲餸落去噶嘛，炒埋啲餸落去咧。咁加埋咧就會好大碟下噶啦。好啦，咁我哋除咗呢個之外咧，雞肉咧有醃料啦，俾鹽細半茶匙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少少胡椒粉啦，三粉半茶匙啊，撈下去啊。咁然之後咧就鹽少少，頭先講咗古月粉匙。咁然後咧少少麻油，咁撈翻去醃佢15分鐘到啦。咁你係蝦啦，如果你係新鮮蝦買翻嚟剝殼嗰啲咧，你就咁。將嗰個蝦嗰個背脊上面嗰個開一刀，然後咧將嗰啲蝦腸挑翻出嚟。通常蝦仁咧細細只咧係好少有機會有腸嘅，但如果你買唔到啲細細只，你係買到啲中蝦或者係大隻蝦，你將佢切粒粒啊，咁嗰啲就要有條腸要挑翻出嚟咯。咁然之後咧，如果係新鮮嘅，你就唔使醃味噶啦。如果你係急凍蝦嗰啲咧，細細只喺急凍櫃攞出嚟。有啲咧，你就解凍咗之後咧，就俾少少鹽啦，四分之一茶匙啦，少少啦嚇。咁然後咧，跟住因為嗰啲係雪咗一大好耐咁，冇乜味啊嘛，咁嗰啲你又俾少少胡椒粉啦，咁啊撈一撈佢咁啊就可以得噶啦。咁嗰個調味料咧，就係嗰個成個菠蘿炒飯嘅調味料咧，你就可以用少少生抽啦，咁啊生抽咧，譬如兩湯匙，咁然後咧就俾少少糖四分之一茶匙糖，咁啊咁然後咧用少少嘅我頭先話用咗兩湯匙嗰個生抽嘛，咁呢個生抽咧你要睇下你自己，因為隻隻牌子唔同嘅，咁你睇下有啲淡味啲嘢，或者你係有啲係濃即係正常嗰個味道啊，咁那個鹽嘅份量都有少少差別嘅，所以最初落嘅時候攞湯匙兜一兜勻去，譬如俾埋鹽啊糖啊落去試一試味夠唔夠味先，唔夠味咧先至加多少少落去，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咧做嗰、那個。菠萝炒饭啊，个鸡粒炒饭嗰个材料啦，同埋调味料啊咁样样。咁我哋咧听首歌翻嚟，我哋就会讲下点样做法咯，点样炒法先咁啊，唔该。
1: 咁我哋而家都听首歌，然后继续煮埋个餸啊。
0: 好啊，好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听听完首两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好啦，咁我哋跟住就讲下点样煮个味餸咯。咁我哋咧个菠萝卜头先话洗干净晒啊，你将佢挖咗出嚟之后咧，诶将佢切粒粒啦，粒大细粒你自己决定啦吓。咁然之后咧，大约即系咁大只菠萝，如果摆埋饭里有几碗嘅，梗系好大只噶啦。咁你就梗系唔使摆晒佢噶，你大约摆150克，或者你自己多啲想食多啲菠萝，你自己决定。但系最紧要咧要擎干水，咁即系话唔好将嗰啲菠萝汁太犀利。一阵间摆落去嘅时候咧，话好多菠萝汁留咗喺嗰啲饭度咧，就会令到饭咧太湿，就唔好食噶啦。咁变咗咧，我哋就要擎干水啦。咁然之后咧切好粒粒，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开始。煮咯喎，就預備一個易潔鍋啦嚇，咁咧就俾兩湯匙油落去啊，爆香咗啊，咁爆香咗啲乜嘢咧？就係啲雞肉啊，雞肉粒擺落去兜一兜炒，咁啊，如果你切細細粒咧，都好快熟嘅，咁啊兜兜炒咗佢，嗰啲蝦仁又擺埋落一齊兜一兜炒佢，咁大家咧就係冚一冚蓋，等佢啲雞肉同埋啲蝦肉咧熟曬啦。嗱，你點樣叫熟曬？那個蝦肉雞？轉曬紅色啦，咁另外咧個雞肉咧收縮咗啦嚇，咁亦都落去咧加埋落去冚蓋咧就焗翻熟啦，咁個雞肉變咗白色就係熟啦。你睇下攞一兩匙一兩幾粒出嚟睇睇睇食一食，全部係白色嘅，咬得開嘅就係已經熟噶啦。咁又跟住咧，你就將啲雞肉同埋蝦肉咧拎出嚟，但係嗰啲汁咧就唔好要咯喎。因為擺落碗度，你可以連咧擺放湯嗰時擺落去，因為都好好味嘅。但係咧，即係要擎乾水拎嚟炒嘅。咁好啦，咁如果咧你想香啲嘅時候咧，想啊，即係我識啲朋友啲人唔食洋葱嘅，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中意洋葱喎，你自己又可以切一個細細個嘅洋葱，切粒爆香佢。然後咧就擺埋頭先嘅雞肉啊，蝦即係蝦粒熟嘅咁樣樣，然後將個飯咧又擺埋落一齊咧，大家兜炒啦，兜炒到嗰啲飯咧係熱身嘅啦，嗰、那個飯係煮好咗，你擺喺度。如果你話你攤翻，即係攤翻如果啱喺電話煲拎出嚟嘅，咁都要攤翻。凍少少，因為咧湯翻凍少少，嗰啲水蒸氣唔會太多嘛，咁你炒起嚟咧就乾爽就好食噶。咁然後炒香咗嗰啲洋葱粒、雞肉粒同埋呢一個嘅蝦仁，咁然後咧將啲飯擺埋落一齊兜炒，咁然後咧就落呢個生抽啦，咁同埋少少糖啦，吊一吊味啦，咁仲有咧就係、是。生抽因為佢有顏色嘅，咁你兜曬啲啊，我中意嗰個顏色喎。咁如果你話我唔中意太過深色喎，咁你可以用個鹽嚟配搭佢個鹹味咯。咁你兜炒曬嗰個飯熱咗啦，喺個飯中間有蒸氣出啦，咁先叫熟透啊嘛。或者飯喺嗰個鍋嗰時咧會跳下跳下，咁之類咧，即係。中間是熟的了，然後你給埋呢一個嘅葱粒落去，一齊咧兜勻勻，然後咧將頭先嗰個飯咧擺落去個呢個菠蘿嗰、那個成個新鮮菠蘿入邊啊嗰、那個肚入邊，然之後咧用個蓋咧斜斜地咁樣樣咧，要打開唔好冚住佢啊，上面有個蓋噶嘛，那個菠蘿蓋嗰、那個啦，要將佢咧冚一邊少少咁樣樣。攤開咗，咁啊可以咧上面揀啲葱粒喺面頭，又做咗咧呢一個好好味嘅菠蘿雞粒炒飯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屋企有啲西山菜喎，我切啲西山菜絲，俾少少落去，最後兜炒埋咧，咁亦都可以即係令到你食嘅時候咧冇咁乾啊。咁啊做呢、這、一個。希望大家中意嘅菠萝鸡粒炒饭。
0: 好好啊，唔该晒啊，刘太今日咧上嚟同我哋咧介绍呢啲咁好嘅美食。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啊！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心啊 ，Yili Day Chang。哇，每逢十月咧，呢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啊，真系，因为 Isu 咧就突然间变晒啊，街道就多咗好多人啦，商户咧就更加忙碌啦，亦都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咧会一齐聚集喺呢个 Isu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啦，有音乐、舞蹈、摊位巡游。直情系由朝忙到好玩到夜晚黑啊！净系舞台都有成六至七个舞台嘅，大有小有，年青嘅有即系成年人嘅嘅档摊，即系个舞台啦。因为咧有个叫 Youth Group 嘅系最近呢几年先开办嘅，咁啊提即系鼓励啲新进嘅歌手啊表演者喺嗰度表演嘅。咁而10月17号嘅星期六咧，就系由朝头早嘅9点到晚上嘅8点半啦。咁8点钟到咧就开始有烟花嘅，就喺嗰个 Isu 嘅 Big Oval 嘅大球场。即系其实就系话喺 Isu 火车站行出嚟，你就会见到噶。所以我鼓励大家咧，当日系搭巴士或者搭火车，其实火车应该最方便嘅吓。就嚟睇啦，同埋基本上嗰个 Isu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系免费嘅，即系除咗你要玩机动游戏啊，或者系你要买嘢食嗰啲，当然系要自己俾钱啦吓。咁一般嚟讲，啲表演咧系全部系免费嘅。诶，仲有个好消息，如果你哋想挑战一下自己咧，可以参加一个叫青苹果嘅歌唱比赛嘅，佢年年都有嘅。咁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劝住大家咧最好睇下 Right Council 嘅 website 预先报名先啦，因为我谂唔可以临时报名嘅。咁亦都有啲奖品啦。咁、那个比赛咧就会系喺 Isu Library 隔篱嗰个舞台咧就会进行嘅。咁我劝住大家咧，如果兴趣挑战下自己啊，一齐唱下歌比赛，一齐认识啲中意爱好歌曲嘅朋友，都一个好嘅机会嚟嘅吓。就系、是、呢、這个青苹果节嘅歌唱比赛。咁讲起 Granny Smith 咧，如果系有啲新移民嚟到，可能真系唔知 Granny Smith 系边位啦。咁其实呢位女士咧就系、是、Maria Ann Smith， 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咧，就系嚟咗 Rye 嘅住嘅，系1868年啦。咁佢当时咧就种植咗第一批嘅而家叫Granny Smith 嘅苹果啦。其实你喺超市啊好多地方你都见到啦。如果青苹果嚟讲系澳洲最出名噶啦吓，又甜又多汁，又好襟摆嘅。我发觉，因为原来青苹果咧个好处咧，你同其他蔬果摆埋一齐咧，佢系有个保养其他蔬果系襟摆啲嘅。青苹果啊，你哋可以自己要再 Google 下啦。即系佢好襟摆同埋好健康啦，丰富维他命 C 啦，亦都系可以煮食，又可以就咁食啦。咁由于呢个 Maria Ann Smith 系种植咗第一批呢个青苹果，亦都好成功咁样去发扬光大咧，就形成咗系澳洲本地嘅历史之一嘅。所以点解 Rye Council 后来要做一个叫 Granny Smith Festival 嘅节日咧，青苹果节咧，就系、是、搞呢个大型节目咧，就系、是、多谢呢、这个有贡献嘅居民啦，同埋亦都系影响到社区嘅知名度啦，亦都系形成咗我哋每一年有个好大型嘅节目。除咗系新年之外咧，我谂呢个系应该系最大型嘅节目噶啦。咁我就另外咧就劝喻，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啊，或者狗仔啊嗰啲咧，就最好你哋要make sure 佢哋如果荡失路或者咩可以揾到你啦，或者佢哋有冇啲 name tag 喺手嗰度啊，即係可以联络你啊。同埋呢，如果你真係唔见咗你屋企人啊或者长者呢，你哋可以去啲司令台呢 information center， 即係嗰度呢就同佢哋傾嘅。咁佢哋亦都係用个大咪啦，或者係嗰啲宣传呢，就话边个边个如果你遗失咗个小朋友啊，你喺呢、這个接待处嗰度等啦，咁呢就会係囉。因为太多人啦，我去过咧，真系人山人海嘅。如果天气好啊，如果天气唔好咧，咁有一个问题啦。因为试过咧，有啲情况下可能佢如果大风大雨啊、狂风暴雨咧，有机会系 cancel 或者系提早完成嘅。咁呢个希望唔好发生啦吓，因为通常都系好天气嘅，唔似新年咁。因为二三月咧就好多时天气有问题咧，就会太热啊或者暴风雨啦。咁通常10月11月是好天气的日子嚟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好嘅一天啦。咁另外当然要宣传下啦，我哋 2RRR 电台咧，亦都会喺当日咧会系有个档口嘅，即系由朝头早9点到夜晚7点到咧，亦都系Isu图书馆隔篱啦。
就会系摆喺个档口嘅。咁我自己本人咧 ，Joey Unstoppable 嘅节日咧嘅时间咧就系3点到4点嘅。咁当日咧，我都会访问我身边嘅好嘅歌手啊，有啲新进或者旧嘅知名嘅歌手啦，现场同大家唱下歌啊，倾下偈 ，jam 下噶，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呢个特别嘅节日吓。咁呢个时间咧，亦都送上张国荣嘅《共同度过》俾大家。

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都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担心、孤单、伤心，又或者觉得自己和平时不是很一样。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你都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有人可以帮到你。透过 Medicare 精神健康网络，你可以在网上透过电话或者亲身去服务中心免费获得支援。服务是保密的，不用预约，亦都不需要医生转介。想了解更多，请致电1800595212或浏览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听完两首精彩的金曲，就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和叶德娴、陈洁玲所唱的《千个太阳》。咁呢两首歌呢其实我都好鍾意嘅。因为点解呢呢两首歌尤其是第二首呢千个太阳。喺当年嘅80年代呢系一首好有能量好另类嘅歌，系关于友谊呀，系正能量嘅歌。而两个实力派嘅女歌手呢，佢哋唱嘅歌唔系好多，但系呢每次佢哋一出场嘅歌曲呢就系好精彩嘅。亦都希望佢哋两位仍然系继续有新歌出啦。尤其陈洁玲，我都知佢仲有表演嘅吓，亦都系教人唱歌嘅。咁有机会咧，我都希望我自己喺舞台上面唱下佢一啲金曲啊，《白金升降机》同埋系《今晚夜》。我谂大家最熟悉嘅就系《今晚夜》，而我自己其实比较中意佢嘅歌曲咧，就系反而佢同阿张国荣唱嘅《谁令我心痴》。啊，睇下一阵间有冇时间可以播俾大家听。如果唔系，下星期啊，下次我再播呢首《谁令你心痴》嘅歌曲俾大家听吓。咁讲翻我哋今次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咧，即系清明嗰节，有咩特别呢？嗱，基本上咧由大约系八点半开始咧，就有个大型嘅街道巡游嘅，有超过200个摊位啦，有大 over 500个表演者。咁咧亦都系有大约1000人以上咧系巡游嘅。巡游我谂有成差唔多40队，我记得。咁我哋好感恩啦。有一年咧，我哋艺术高龄华人友谊会咧，早几年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喺欧乐正40队嘅人次当中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系用最经济嘅成本咧，系攞到第二名啊。因为当年咧系小妹咧就设计咗一个绿色嘅车明果小姐嘅服饰咧。就俾我副会长着嘅，咁嗰阵时咧，我就系因为我哋系非牟利团体啦，亦都冇个 budget 去买好多靓衫啊，咁唯有咧就用啲青苹果色嘅台布咧，胶台布咧，就系自己设计一个青苹果嘅衫去巡游嘅。咁当日都好开心啊，好开心！我哋每次都有成30位长者咧，同佢哋一齐行嘅。而今年咧，我哋亦都系好开心咧，有呢个 Tracy Yip 赞助我哋咧，系可以用个 Tracy Yip 袋嘅吓。所以你见到我哋孭晒 Tracy Yip 啲袋咧，就唔好羡慕啦吓，因为咧唔系可以羡慕，唔好妒忌，因为我哋系真系好努力去做好我哋嘅会，同埋咧啲长者咧系行一个钟头真系唔容易嘅。不过佢哋最主要目的唔系因为要攞个袋，而系佢哋觉得我哋年长而优雅，要活得更精彩。咁咧系俾大家知道，我哋系有仲可以有健康嘅生活啦，保持我哋运动量啦，身心健康嘅。啊，咁另外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当日咧因为 Ride Council 好主张咧就系话环保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带胶樽啊胶嘢周围掉，即系可以用纸嘅就最好啦。或者如果你哋系惊颈渴啊，即系天气热咧，可以自己带水樽嘅。即系水壶啦，而佢哋好好噶 ，Council 好 concern 你哋嘅唔好dehydrate 啦吓，所以咧就会有嗰啲水嘅station 啊，呢样嘢咧系我都欣赏 Right Council 个分配嘅，即系话系好多重要嘅位置嗰度咧，佢会摆一个自己斟水嘅叫水嘅 station water station 咧，就你哋任斟啦，可以加水，即系变咗你个水壶咪可以饮水咯，系新鲜，即系就唔会话惊到时又边度买水啊，或者系惊啲水买得好贵啊。咁 Council 咧就会有个免费嘅water station 咧，就系唔同嘅地方。方会摆喺度嘅，咁亦都系当日有market 啦，即系市场嘅摊位啊，亦都有现场音乐啊、文化表演啊、儿童活动啊、youth song 啊，头先讲过唔同嘅舞台嘅，咁成个艺术咧就变咗个大型嘅嘉年华，好开心，好开心嘅。我自己咧都去咗好多年嘅，但系每年咧因为自己要带队去巡游啦，亦都要表演啦，而家仲要摆埋档啦喺 To Triple R 嗰度，咁变咗我就比较少咗时间周围去睇咯，因为咧好多档口你会攞到啲资讯啦，亦都同佢哋倾偈啊，话你哋系咩服务嚟噶，点样去参加你哋嘅团队啊，或者嗰啲单张啊，嗰啲小型赠品啊，送俾大家噶。咁我劝喻大家咧，就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啲时间，譬如你系如果一个长嘅时间咧，可以你自己 pack 啲三文治啊，或者方便嘅小食啦。但系唔好咯，我想试下当日嘅美食嘅，咁你咪自己去安排。去嘅边个档摊嘅买嘢食就系
系啊，自早同你啲朋友商量定先啦，系嘛？因为咧，如果你想知道嗰、那个地图咧，而家你已经去 Ride Council 咧个 website 咧，就睇下当日嘅地图，亦都睇下当日嘅表演节目噶。因为我头先同你讲过有成500个表演者噶嘛，系咪？咁你咪睇下咯。譬如我中意听音乐嘅，吓、啊、嗱，你睇下啊，不如听下中意唱歌啦吓，或者我中意睇机动游戏啊，或者系其他嘅。魔术嘅咁样样，哦，你咪可以睇下嗰个时间表，魔术系几时表演啦，或者系其他嘅跳舞K-pop 系几时嘅，我都好鼓励大家咧，除咗喺 Eastwood Plaza 呢边同埋 Oval 嗰边系有大型节目咧，其实 Eastwood Road Street 另外一边韩国队嗰度咧，即有韩国队嘅表演嘅、哦，所以劝意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中意 K-pop 啊，咁就去睇下嗰边啦，尤其是近期咧，唔系嗰个。Bad 嗰度队伍咧，有个系叫做心口舞嘅咧，可能你都会嗰度见到啊，因为系好 cool 噶，我见到佢好多media 嗰度有播呢个舞步出嚟啊，我都希望到时见到有啲精英喺度表演呢个舞蹈俾我大家睇下。咁如果你想听阿 Joey 我系当日表演咧，咁记住3点到4点嘅时间咧，就去我哋 2RRR 嘅 radio station 嗰度同我倾偈啊，同埋或者你有点唱啊，或者我可以访问你哋嘅吓。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送上一首歌咧，系我当日都会唱嘅，系一首《站在高岗上》。

除咗就站在高岗上咧，我亦都邀请咗好嘅歌手啦。咁咧，保持少少神秘感，要嚟到我哋嘅 booth 嗰度咧，你先知道系呢个边嘅神秘歌手。咁咧就会同我合唱呢首《世间始终你好》。

世间始终你好。我好怀念呢两个天王巨星嘅配合。咁今次好开心啦，去请咗一个好朋友，好歌手同我系现场同大家唱呢首歌啊。世间始终你好。咁讲返呢青苹果节嘅我点解会参加呢个做评判呢青苹果Queen 嘅皇后嘅评判呢，当初我知道有机会做呢个工作时候呢，我觉得系非常有意义囉。因为其实青苹果节嘅选美Granny Smith Queen 唔系淨係一个选美嘅活动嚟嘅。其实呢个活动呢可以睇到年轻人嘅另一面啦，睇到佢哋有活力啦，有创意，有理想，同埋更加有个心去想服务呢个社区。如果你问我一啲年轻人最吸引嘅地方呢，我觉得自信系固然系重要，但系责任感系更加重要。因为外表会变化，潮流会变化，但你一个人可唔可以愿意去帮助别人、关心社区呢？呢个就好值钱嘅，呢样嘢好珍贵嘅嘢，呢个嘢都系好漂亮嘅嘢。咁以往呢，我做评判嗰阵时咧，一直见到啲青苹果小姐咧，佢好愿意帮助社区嘅，同埋佢哋都系好后生啦，即系自己都会揾紧前路啊。我点样去参与帮助社区啦，或者我点样去 develop 自己去成长嘅一个有贡献嘅人。咁啊，都系除咗我一个评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前辈啊，或者个 founder 咧，佢都会喺度做参与嘅，亦都系鼓励参赛者系要珍惜自己，会系点样去更加发热发光喺社区嗰度啦。咁当日咧，青苹果节朝早嘅花车巡游咧，叫做怀旧嘅花车巡游咧，你都会见到现场即系今年嘅新鲜热辣当选嘅青苹果小姐咧，就几位系坐喺嘅花车上面咧，同大家挥挥手嘅。咁到时你哋大家俾个 like 佢哋啦，同佢哋鼓励呀，咁啊鼓励佢哋系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二步去服务社区啊。咁咧亦都系除咗有靓嘅青苹果小姐喺度之外咧，亦都好特别嘅花车㗎，即係我见到有啲呢古董车喺度啊，哇佢哋有开篷㗎啦，有即係唔同颜色嘅，我自己当年因为攞车喺度啊，哇佢哋有开篷㗎啦，有即係唔同颜色嘅，我自己当年因

好似踩单车都快过你咁滞。咁要当日咧就会由花车。就即系车嗰个巡游嘅路线啦，慢慢行啦。咁亦都系当时亦都系同身边嘅铺头啊，或者同身边嘅群众啊，挥挥手啊，影下相啊，咁好开心嘅。当日咧，如果你见到啲古董花车咧，亦都可以同佢哋啲朋友啊一齐挥挥手、影相啊，都 OK 嘅。而当日如果有份有参与巡游嘅朋友咧，亦都劝住大家咧要记住要搽太阳油啦，要戴帽啦最好，因为咧都会我唔想你哋晒亲啦吓。咁亦都要预先知道洗手间喺边度啦，因为佢嘅洗手间唔系咁多，佢会有临时嘅厕所俾大家嘅，但系你要知道个地方喺边度啦。同埋如果你个团队亦都知道急救站喺边度，因为咧佢有圣约翰救伤队啦，有休息嘅地方俾大家嘅。如果你觉得太攰啊，即系就可以喺嗰啲地方休息下啦。咁我哋咧当日咧，我自己都会带我哋高龄会咧去巡游啦。咁我哋嘅 number 应该系30号啊。咁到时如果见到我哋，同大家挥挥手啦，陪着我哋一齐走啊，陪着我哋一齐行。咁送上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沧海一声笑。咁咧，其实头先阿卢冠廷嗰首歌，我都谂起喺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嗰时间咧，好多乐坛嘅金曲咧，我都好中意嘅。咁尤其是阿罗文啊，头先我都播过啦。所以最近咧有我去到一个聚会，有朋友话：，阿钟爷，我都好中意听以前怀旧金曲噶，而家澳洲咧唔系太多人唱咁样。我好啊，你中意听咩歌啊？佢话中意罗文啦，中意佢好多狮子山下，同埋有一首咧，哇！原来我好耐冇听过呢首歌，但系咧，原来我自己原来亦都系好记得呢首歌啊，因为佢一讲嘅时候咧，我话好啊，呢首歌原来真系好正气，亦都好有意思嘅歌曲。所以我觉得头先咧，唔系头先嘅，我系琴日就特登咧系录咗呢首歌同大家分享嘅，因为我完全系未在台上表演过这首歌，但是原来发觉不如我就是揀这首歌来练，跟大家在台上跟大家就分享这首歌，就是罗文的

咁咧，啱啱听完一个中意版嘅感受，前情前情感受。咁唔好意思咧，因为咧，可能制作方面我就系、臨時，即係我琴日先話，我要加呢首歌，咁啊，希望下次咧做啲音響更加靚啲啦嚇。咁但係好中意嘅，我覺得呢首歌每次唱親咧，都鼓勵到自己係要繼續向前看嘅。咁而家喺呢度咧，啲多謝翻其實我哋好多義工係支持呢個社區啦，尤其是喺醫術方面咧，我覺得好多好感恩，好多好嘅義工啊，同埋咧醫術有好多唔同嘅文化，係一個好嘅特色。即係我鼓勵大家咧，除咗要保留我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精髓之外咧，亦都同時間去欣賞其他嘅文化，好特特啊，好獨特，因為澳洲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地方啦嚇。咁亦都係。好似我將會呢去一個叫 Diwali 嘅 Indian 嘅節日啦，咁我都希望喺當中呢係學習到啊，點解呢個光嘅節日係佢哋有咩咁特別呢？哦，原來係呢、這個係正能量嘅，係一個咁我要去體驗下先知道㗎嘛，係咪即係聽咩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即係體驗下啦嚇。咁因為我哋喺伊樹好多韓國人啊、印度人啊、歐洲背景嘅家庭啊、澳洲本地嘅居民啊，唔同年紀層、唔同語言，咁大家一齊生活係咪？係咪應該係大家互相和諧同埋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好多時我覺得你要認識咗人哋別人嘅其他國家嘅文化，你先去容易去融合、融入啦，同埋明白啊嘛，係咪？好似以前我啊，點解佢哋個頭要點謝，中間有點粒閃靈靈啊，即係紅色嘅？哦，原來啲人話，因為佢結咗婚就會咁樣樣噶啦，未結婚嗰啲嘢冇啊，咁係要見到先知噶嘛，係咪啊？同埋有個好奇心咯，亦都係好多時咧，我去嗰啲多元文化活動咧，我自己都會著中国嘅长衫或者系中国嘅服饰嘅，咁俾佢哋知道我自己都好保留我自己中国文化啦。咁如果佢哋话，所以好多时去啲唔同嘅场合，我会问佢哋嘅 dress code 系啲咩咧？你当日系想系隆重啊，因为系轻便嘅，因为系民族服饰嘅咧。咁我哋大家都要学习啦，要知道啦。所以嗱，而家咧系十月啊嘛，我鼓励大家。新年就系2月啦吓，咁咧你哋仲有时间去买衫啊，或者改衫啊，就谂下，出年我不如我又庆祝下啦。嗱，考下大家啦，知唔知出年新年系几时咧？未知啊，未知唔紧要，因为当日咧清明过节脚咧，我都会派嗰啲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嘅，喺 Two Triple R 个台嗰度。咁就手快有，手慢就冇啦吓，限量版啦。咁咧到时有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即系本咗有本身澳洲嘅公众假期啦，同埋加上出年农历嘅年历卡俾送俾大家嘅。你到时3点到4点嚟同我见面啦吓。咁嗱，讲翻新年就系话，出年嘅新年咧，其实就系2月6号，咁咧就系星期六嚟嘅年初一，而出年咧就系羊年啦吓。咁大家要准备喎，羊年嘅朋友吓。特别开心啊嘛！你嘅年份，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我亦都系无言感激，去多谢我哋所有嘅义工啊，或者社团啦，系令到我哋嘅社区更加美丽啊，亦都系令到尤其是退休人士嘅生活咧，有更加多嘅选择，系咪啊？我鼓励大家咧，唔好俾个年纪阻住你啊！最紧要你嘅心态，你嘅行动。喺清苹果节，除咗我有 Two Triple R 嘅节目3点到4点之外咧，喺5点3到5点半咧，我亦都喺 Isu Plaza 嗰度表演唱歌嘅。希望到时亦都见到大家啦，送上无言感激。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又重提翻去英国啦，因为有啲嘢几特别，同埋都大家分享一下嘅。我谂即系如果你去英国咧，去爱丁堡咧，咁咧人哋话必买嘅系咩咧？买衫。咁其实我都唔舍得买咩衫啊。咁我太太话：咦？因为啲同学啊同事都介绍你呢一定要买 cash 咩，咁讲咦 cash 咩好贵㗎喎。咁所以呢今次呢特登去英格兰呢边呢望下有啲乜嘢係咁，点解咁贵，係咪真係咁贵呢？佢係比起即係你如果喺呢度可能会平啲嘅，咁就研究下啦，即係每样嘢去玩嘅有啲研究㗎啦嘛。咁去睇啦，去 shop 里面去到爱丁堡嗰边呢，其实就一落酒店呢就一辣都好多卖 cashmere 啊嗰啲衫嘅。即係原来 cashmere 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同埋有啲线衫啊咁。咦咁点分呢？咁咁当然啦，我一定会买之前呢就问咗呢个 AI 有啲乜嘢了解嗰啲嘢先。咁呢就首先影嗰啲相，影 cashmere 嗰啲相呢，背心啊长袖衫咁样。影咗之后就问佢：诶，呢个 cashmere 嗱，我嗰次嗰张相影咗咧，就系、是、都几贵喎，169磅，围起澳币就即系乘翻二嘅，即系差唔多即系300几蚊，320、330蚊到，330蚊嘅澳币喎，300几蚊喎，吓、啊，即系差唔多做人哋普通嗰啲人一日嘅人工嚟嘅。咁就算吓、啊、另一个价位咧，咁其实系咪点解咁贵咧？所以了解下呢件嘢系值唔值得？到底系 cashmere 系乜嘢嚟嘅？首先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 cashmere 咧，唔系羊毛啊，而系山羊嘅毛，有少少分别嘅系山羊嘅毛，佢来自特定嘅山羊嘅身上，靠近皮肤嘅。啊！呢、这个柔软嘅内层绒毛，即系 undercoat 嘅 down， 即系鹅毛啊、羽绒嗰啲咧，你见到都系佢搵啲鹅嘅最深层嘅嗰、那个嗰啲毛咧，嗰啲先至嫩啦。所以佢一样，即系如果你 cashmere 就系搵啲山羊，系严寒冬季用嚟保暖嘅天然内衣，所以点解唔怕冻呢？啊，山羊其实有两层毛嘅，外层咧就系比较粗。长叫做 gut hair， 主要就是防风同埋防雨嘅，而内层咧就好幼细嘅、柔软嘅，就系 cashmere down， 真正值钱就系呢一层啦。咁英国山羊协会咧指出，真正嘅 cashmere 嘅纤维直径咧，一般唔会超过18.5 millicrop， 哇，几细嚟，好细，细到嗰啲单位都细到好紧要啦吓。作为一个容易了解比较啦，就系、是、普通羊毛就粗一啲，而个 mirror wool 咧就好细，而 cashmere 咧更细更柔软，所以着喺呢个皮肤上面啦，好嘅 cashmere 几乎冇普通羊毛嗰种即系刺啊、吉啊或者系痕嘅感觉嘅。你使嚟着羊毛衫咪会痕痕啊、吉啦 ，cashmere 唔会嘅。所以最大原因点解呢？一隻山羊一年只有咁少少，呢只 cashmere 系最珍贵嘅地方啦。一隻 cashmere 羊啊，一年可以提供嘅绒毛咧，非常之有限嘅啫。资料显示咧，就系、是、一隻山羊每年大约只系得4至6盎司每年，约大概113至170 gram 嘅底绒可以供加工嘅啫，而且。唔系全部都可以直接攞嚟，即系织衫嘅。首先要咩呢？由山羊里边梳毛，跟住分离呢个粗毛，清洁，再去杂质，再分层，再纺纱染色，咁啊，跟住咧就织衣。因此咧，一件嘅 cashmere 嘅毛衣咧，通常需要几只山羊提供嘅纤维。CFDA 嘅资料都指出。一件 cashmere 嘅 sweater 大约需要咧4至6只山羊嘅纤维，所以
你睇到呢、這个啊$169呢，其实你想象啦，啊有几多只嘅山羊，一年里面辛苦咁生出嚟嘅内层绒毛，最后变成一件好靓嘅背心。啊 ，cashmere 比起普通嘅羊毛咧轻，但系又非常暖嘅、哦。呢、這个咧就系 cashmere 最令人喜欢嘅地方啦。啊，佢嘅纤维咧非常之细，而且咧有好嘅隔热嘅能力。啊，所以啊做到咧好轻同埋好暖嘅。啊 ，CFDA 嘅资料指出咧就系话 cashmere 具有呢个良好嘅保温性，而且咧重量咧相对轻嘅，所以咧。在 Scotland 旅行呢，其实 cashmere 呢好实用嘅。因为你可以穿一件薄恤衫，加一件 cashmere 嘅背心，再加一件防风嘅外套，咁就好舒服㗎啦。又唔会好似轮轮转转㗎喎。而 cashmere 呢嘅柔软呢，只係佢最迷人嘅地方㗎喎。cashmere 最大嘅 luxury feeling 呢，其实唔係暖呀，而係呢柔轻暖同埋滑。好嘅 cashmere 摸起嚟咧，会有一种非常呢个细腻嘅奶油感，而且着起一段时间之后咧，好嘅 cashmere 咧，通常咧就会变得更加柔软。但系要注意、哦、，cashmere 柔软唔等于 cashmere 唔会起毛粒噶。呢好多人都买咗 cashmere 之后咧，就发现嘅事啦。咁啊 ，cashmere 最大嘅缺点就系容易起毛粒嘅。啊，呢点咧反而咧非常重要。因为 cashmere 纤维好细，好柔软，所以咧摩擦嘅位置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叫飘零啊，吓起毛粒啊，喺个腋下、背部啊、手袋嘅肩带嘅位置啊、安全带嘅位置啊，同埋外套按摩位置，所以 cashmere 咧唔系越软越好，真正高质嘅 cashmere 仲要睇纤维长度。加纤维粗细，加呢个纺织，加个织法，咁啊较长较好嘅纤维啊，通常咧就比较耐穿，而唔系啊比较唔容易啊呢个损害呢个毛粒嘅、哦。所以咧$169咧系唔便宜嘅，但系真睇 cashmere 三个字咧，都能够话中佢嘅一定系贵嘅啦。所以咧即系原来 cashmere 都有分。三层喎，有低级、中级同埋高级。而低级嘅咧嘅感觉就系有 cashmere 名称，但系容易起毛粒，呢啲叫低级嘅。而中即系普通级啦，叫啊佢咧嘅柔软、保暖、性格咧就唔错嘅。而高级呢个 cashmere 咧就好细、好轻啊，柔软，而且咧耐穿。而 luxury cashmere 哇豪华嘅咧，极细长嘅纤维，加呢个高级嘅纺纱，精细嘅制作，所以咧呢个$169咧，关键唔系 cashmere， 而系$169咧系买到系啲乜嘢级数嘅 cashmere。嗱，所以咧睇呢个 cashmere 咧，第一要100% cashmere。跟住 cashmere 嘅 percentage 占几多少，你睇睇咯喎，系同埋 made in 边度，同埋佢有教你点样 care instruction 点教你，同埋个品质嘅资料，系啦。所以咧，其实买一件虽然话 cashmere， 其实里边咧都好多学问噶喎，系咪 ？OK， 好，休息一阵。

0: seniors. In conjunction with our Hunters Hill Council, there is a community-led activity group just for you called Move Well, Live Well. Classes are tailor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bility, mobility and strength. They aim to enhance your flexibility and balance whilst helping you reduce the risk of falls and injuries. They could also improve your muscle strength. The cost is $13 per class and payment is collected on a term-to-term basis. This group, run by the Sydney Community Services Organisation, meets every Wednesday between 10 and 12 noon in its premises located at 44 Gladesville Road, Hunters Hill. For more information, telephone 9427 6425.
1: Major Gregory Keane of MI5 returns in an exciting new serial, 26 Hours, on Thursday mornings at 11:30 on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 Oh, fun funny, 2RRR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 今天是講英國裡面的特色的東西，剛才講了個 Cashmere， 我們買衣服怎麼買為之好的，原來 Cashmere 都分三款的，有好和不好的，為什麼這麼貴呢？大家都知道了，是特別的山羊的內毛，所以很棒的。好了，講完羊，講完個 Cashmere 衣服，又講下球場，因為這次我去過曼城， Manchester
3: 裏面去到睇曼聯，唔係打波，唔係睇到打波，但去到嗰個球場，去球場我其實我踢波對我嚟講就即係唔係咁熱衷嘅，但係都有睇嘅，世界波啊有時都有睇下嘅。但係問題就係，即係我即係去踢波嘅時候，你睇嗰個草地好靚嘅，綠油油嘅嚇，但係咧原來種真草咧發覺。
2: 我喺Eastwood都有㗎，有時做嗰啲活動呢，咁呢佢又要定期要即係要養草啊，哇好煩煩㗎喎，點養草呢？即係佢會呢，可能半年或者三個月呢，要停晒唔俾即係租㗎啦，咁啊等啲草生返出嚟，然後再等佢又用得嘅咁樣，其實都幾慘㗎喎，啲草即係你要即係你知啦，踢波都好狼㗎嘛，一腳勾落。 踢落個草地成塊草地踢出嚟噶嘛，即係其實好傷噶喎，所以長期密密踢，會唔會踢爛個草地噶喎？但係調翻轉，喂，若果你成日都冇得踢波，咁你個草地就即係一年裏面可能得個即係半年裏面都踢得波，其實都即係又即係哇，好似唔係咁好喎。有咩方法可以兩全其美又可以踢到波？ 啲草又靚長，其實廿即係一年四季都唔得呢？哇！如果今次咧我去曼城呢，就睇到呢啲嘢啦。即係佢呢個呢係好比較特別啦。即係我去啲地方呢，我即係其實平平無奇嘅。你睇個草地波地有咩特別啫？但係呢，我睇咗之後呢，我又深刻研究。咁講真啦，佢係嗰個都要俾錢啊，俾錢入去有個導遊介紹。 嗰啲全部我又好彩，我哋可以帶佢入到嗰啲即係VIP啊嘅地方入去啊睇嘅，因為直情嗰啲大明星入得嘅，但係你唔俾錢入唔到嘅，所以都要俾錢啦。但係入到裏面呢，我覺得最令我感受得幾特別嘅呢，就係嗰個草地，草地有咩特別呢？有時候咁綠嘅，我就喺度研究緊，我就問嗰個導遊話：喂，點解長期咁綠嘅？啊，佢又好開心啊！ 其實等人哋問呢個問題嘅，原來呢，佢呢個草地呢係特別做嘅。嗱，我哋呢度就去咗叫魯特拉福德球場，啊，佢叫 Old Trafford， 啊，呢個比賽區呢係全部人造草地，而係呢採取天然草同埋人造草嘅組織而成嘅，所以呢，即係已經叫混合草皮。 咁有咩特色呢？講嚟聽下啦喎。混合草皮嘅結構呢，就比賽嘅主場呢，約有95% 係天然嘅草，多年呢生呢個黑麥草，另外5% 呢，就係人工合成嘅纖維。人工纖維呢，經由呢個特殊嘅機器啊，注入呢個地下。 大概20公分。咁啊，天然草根咧就会同呢啲嘅啊纤维咧缠绕而上升嘅。咁啊，大幅嘅增强呢个草皮里边嘅啊抗撕裂度啊，咁啊避免咗呢个激烈对抗或者呢个滑铲时咧啊，即系呢个撕裂咗大片嘅草地，佢会扣实嘅。而场外嘅人造草啊，场即系呢个球场咧白线以外嘅边缘区域咧，都系用草嘅。啊，呢个咧就系、人造草啦。咁啊，球员咧热身区啊，或者系场边通道啦，都铺设呢个全人造皮草皮啦，而且承受咗呢个高频率嘅人工踩踏啊。摄影设备嘅压啊，咁即系呢个系场外嘅人造草皮，而地下加热与排水啦。嗱，呢个好特别啦，因为咧草皮下边咧设有啲先进嘅地下加热系统，叫做 under pitch heating， 同呢个强效排水嘅系统，咁啊确保咧英格兰啊寒冬雪天咧或者系暴雨里边咧球场咧仍然。啊，正常比赛就唔会结冰嗱，呢啲又好，即系我哋喺澳洲雪梨，你冇机会睇到即系球场会结冰呢件事嘅。但系喺曼城里边有机会落雪啊、结冰啊，或者大风雪啊，咁都有嘅。所以咧，佢呢个设计都好犀利。好啦，呢个鲁特福嘅球场咧，啊，佢咧就系另外叫佢咩叫做梦剧院啊。The Theatre of Dreams， 咁由呢个曼联传奇名宿博比啊，同埋呢个查尔顿爵士啊，啊 Sir Bobby 啊 Charleston 嘅命名，咁容量咧可容纳咧74,000个座位，系全英国啊规模最大嘅足球俱乐部主场嚟嘅，而历史咧系1910年起。就是呢个曼联主场嚟嘅，啊，所以咧见到台上面咧边有写 Sir Alex 26 year 嘅字样咧，就系为呢个致敬传奇嘅总教练啊，阿力斯克同埋呢个佛格森爵士，啊，所以咧呢两个爵士咧，呢个球场咧就点解咁出名？我哋去咧都要俾钱要参观嘅，所以即系其实即系。值唔值得呢？咁我覺得都值嘅呢樣嘢就啊，因為呢樣嘢呢其實就即係未去過，即係人哋話嗰陣時話去，你話嗰啲人話你去英國去曼城或者去利物浦呢，你哋一定要睇場波咁講。我點解咁誇張啊？我又冇嗰啲波癮嘅，咁就去到都冇波睇。去到嗰次，但係入到去呢就要俾几十磅啦，啊，入場費嘅。咁初初我同太太諗，喂，我哋都唔睇波嘅，使唔使去啊？咁樣，不過橫掂嚟曼城嘅主要嘅重點就係踢波區嚟嘅噃，你冇理由唔睇噶咁樣。最撚尾咧就俾咗錢上去睇，都睇完之後都值回票價嘅。咁裏邊咧就好，即係佢有好多嘢睇啦。嗱，包括呢個曼聯嘅嗰啲球員啊，而家我都唔係好識嘅根本就。但系咧，即系睇咗之后咧，起码都有少少认识啦，吓、啊，有话好出名嘅，吓、啊，有啲系打叫做 Ahmed Diallo， 咁啊，阿曼德迪亚洛，啊，呢、這个又系叫做左，即系个喺个大海报咧，一去到见到个大海报嘅，右边嗰边咧叫个 Stafford Lab Club 啦、啊，咁你见到咧、那个利桑德罗马丁尼斯话系足英文都唔识读啊！佢即系曼联，其实咧就唔系全英国人嚟嘅，佢将好多即系嗰啲劲猛人咧就聚集咗喺呢度咧，所以啲曼联个都好劲嘅啊！咁就即系阿根廷嘅后卫，即系而家又讲新一代而家踢紧波嗰啲波，即系之前都有曼联噶嘛，好多啲即系啲球星喺嗰度嘅啊！仲有呢、這个啊阿比梅鲁啊！英格兰里面嘅中场嘅新星嚟嘅，啊，跟住咧就系呢个 Bruno， 啊 ，Fredericks 系葡萄牙，啊，兼呢个曼联嘅队长， 啊，呢啲咧喺去到嗰日咧就睇到张相咧，好劲嘅啊，即系有一度摆晒度嘅。所以呢个咧就都几得意嘅。我见到去到嗰啲地方，即系睇啲嘢又有啲新事物啦。即系成日都咁讲啦，即系我哋嗰日我睇咗一个Facebook， 咁啊讲我哋人咧，即系点解啲人记性越嚟越差咧？觉得时间有时觉得个时间咁短嘅咁讲，原来咧我哋原来每一日咧系做嘅嘢咧系重复嘅咧，你就会噶啦。好似翻工，我如果日日翻工、放工、翻工去到嗰度见啲同事。做嘅嘢就差唔多类似嘅嘢啊，去嗰条街揸嗰条路都系类似嘅，所以日日都咁做，一个礼拜成五日，咁冇乜新意啊！即系你会觉得一啲时间，哎呀咁快就完咗噶啦，因为点解咧？佢有中间有一段嘢咧，你即系重复嘅，你唔会记住佢，所以你觉得时间会好快。但系咧，若果你去到即系唔同嘅地方。新嘅事物咧，你开始睇，咦，有啲嘢有谂啦，新嘅唔同啦，所以你变咗啲时间就长咗嘅，所以其实时间长短唔系系会改变嘅，只不过系我哋自己嘅思维咧，即系会乱咗个时间啊！有啲人觉得，咦，点解时间匆匆过得咁快？有啲人觉得好耐，好似你发觉你留意一下，当你细个嗰阵时咧，细路哥嘅时候咧，哇，发觉时间好长嘅，系嘛？即系成日都咁耐嘅。但当你而家咧大个咗啦，或者出嚟做嘢啦，或者即系啊，就算凑孙啦，你发觉咧，咦，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你谂下，我哋原来做嘢系重复嘅、重复嘅、重复嘅嘢，咁变咗嚟咁咧，个脑里边咧就冇一种新意啊，就唔会再记啲新嘢，所以旧嘅重复嘅嘢，佢唔会话，佢都会记住啦。所以呢样嘢咧，所以点解我哋想养生之道咧，想会做得你个人会比较后生同埋。即係比較少啲嘅老人痴呆咧，就係、是、多啲新變化。就算我係揸車咁講，即係日日揸開嗰條路，我突然間轉第二條路，令到自己刺激個腦咧又行嘅新路。所以我哋點解要學嘢，學唔同嘅嘢，學啲新嘢，跟住學完琴啊或者畫畫，即係唔同嘅嘢，令到你個腦咧嘅思維咧就更加青春嘅。好啦，咁啊休息一陣啦。

好啦，翻返嚟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其实咧今次去英国咧，既然去啲地方有啲都系好吸引嘅。我谂你哋去饮咖啡喺澳洲大把啦，饮不同嘅地方南山嘅咖啡。咁啊，澳洲嘅咖啡我觉得最好。啊，去第二度嘅地方唔好嘅。但系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咧，翻香港有 Starbucks。去英國有 Starbucks 好出名嘅、哦，咁我所以咧嗰日咧就去飲咖啡，咁睇對面有間 Starbucks， 我冇去 Starbucks， 我唔中意 Starbucks。Starbucks 其實啲咖啡好鬼死渣嘅，只不過咧即係佢好嘅好地方就係即係好多學生啊，啲人咧開會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尤其 sales 咧嗰啲即係賣嗰啲現所公司嗰啲啊 sales 咧。就未揾個地方當一個 office 咯，就上 Starbucks 嚇、啊，又可以插住電一路咁樣做嘢。好多學生我見到喺嗰度 Starbucks 咧就做喺度做功課啊，攞電腦啊咁做嘅。啊，所以 Starbucks 咧，即係如果講咖啡嘢食咧，我就冇諗啦。但係咧，即係嗰度個地方環境有時真係冇地方啦，咁樣坐下都 OK 嘅。咁我有留意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啊？Starbucks 里面嗰个公仔嘅样子，咁、啊、我最中意即系好突出咁睇下啲古灵精怪嘢咧。咁里边咧叫 Starbucks 有个叫女人嘅头像，正式个名咧叫做 Siren 海妖或者叫菜人，啊，唔系一个普通美人鱼嘅、哦，佢嘅 Starbucks 系最重要嘅品牌嘅象征。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来源啦？咁我又百怪闻啦。原來喺1971年開始使用 Starbucks， 啊，創立喺1971年西雅圖。當時創辦人咧希望品牌有啲海洋啊、航海啊，同埋呢個咖啡貿易嘅氣息。因為西雅圖本身咧就係重要嘅港口嘅城市。設計師 Terry Hackler 咁啊翻查咗古老嘅航海書籍嘅時候，睇到一幅雙尾人魚。叫 Siren 嘅古老嘅木刻图，于是咧就成为咗个 Starbucks 嘅第一个 logo 嘅灵感啦。咁点解要两条尾？传统嘅 Siren 咧就系、是、神话嘅海妖，以美妙嘅歌声吸引呢个航海员。咁啊 ，Starbucks 咧就将呢个故事咧就转化成为咖啡嘅香气，就好似 Siren 咧嘅歌声一样。啊，將人吸引過嚟，咦，又幾特別喎、啊！所以佢代表嘅係令人無法抗拒嘅咖啡誘惑啦。佢頭上面嘅皇冠係代表乜嘢咧？啊，你睇到咧，如果你睇個皇冠咧，呢、這個 Starbucks 嘅原即嘅 Siren 嘅設計嘅一部分，而雙手咧向住兩隻拉住自己兩條嘅魚尾，係早期嘅圖案最明顯嘅特色。值一提咧，就係最初1971年嘅 logo 同而家咧係非常唔同嘅噃。原版嘅 Siren 嘅身體咧顯示得更多，而且咧就係咖啡色嘅。咁就1987年就改成為綠色，並且重新設計。喺1992年咧進一步咧放大咗佢嘅面部。到2011年咧 ，Starbucks。更加將呢個 Starbucks 嘅 Off Coffee 文字完全拎開咗，咁只留下我哋熟悉嘅 Siren 啦，個公仔喺裏面啦，啊，所以咧好得意喎。咁啊一個好有趣嘅歷史細節就係咧，好多資料咧將佢稱為呢個 Melusion 係梅麗森，但係呢一點咧其實有學術性嘅爭議嘅。Starbucks 官方比较明確的说法就是 Siren 是并且表示灵感来自古老海洋的书籍里面的双尾人鱼图。学者就指出这个图像呢和一个Melusion 的关联呢可能后来呢就形成的。所以最准确的讲法就是 Starbucks 的 logo 呢就是 Siren 海妖或者叫菜人。形象就是雙尾人魚，咁就靈感就是其實古老航海書籍裏面嘅雙尾人魚嘅木刻嚟嘅，咁象徵咧
航海的文化加咖啡令人着迷的吸引力。首次使用就是1971年、所以你会发觉原来即是有这些这么得意的地方的、我们去喝咖啡，即我们经常都觉得即咖啡它我不知道以前的咖啡可能很好喝的，但是即现在我不觉得，因为即比较差咯，就有时回去到香港见到我妹呢，咁最容易，因为佢就喺元朗嗰边住嘅。咁呢我哋即係有时约个地方都唔知係边个地方容易，就我哋喺去元朗嗰个原点里面嘅 Starbucks， 去到大家知道喺嗰度搵啦。即係有啲即係 icon 呢就容易可以大家集中到嘅。所以呢样嘢呢就几特别吓，即係呢个飲咖啡飲到去英国，而英国嗰啲咖啡呢我覺得就一般咧，有啲就直情差到好差添啊！我試過有兩間，我太太就投訴到不得了。佢飲嗰啲咖啡仲弊過我哋自己沖嗰啲咖啡，又淡又唔好飲。咁有一個咧就係食個早餐，哇！啲咖啡咧就直情咧真係即係好似。一啲滾水加少少嗰啲，即係我哋自己嗰啲咖啡粉咧都多啲嘅，所以好唔滿意啊。同埋食嘅早餐咧就好貴喎，啲英國你知啦，我哋食嗰啲早餐，我哋平時當你飲杯咖啡都5蚊雞，跟住又食個即係早餐，大概平均我哋找數都20多蚊啦。即係有時同阿仔去做太極之前咧，我哋去食早餐嘅，咁平均。即係食一個早餐兩個人食呢差唔多要40多落樓嘅，係澳幣。但係呢我嗰次同太太兩個人食呢差唔多要40多落樓嘅，係澳幣。但係呢我嗰次同太太去食

即系当然啦，你唔系去走眼看花，咁我哋咧就去，我就中意周围去睇嘢啊，同埋即系了解啲事嘅。嗱，我就每一日咧都唔系每日嘅，即系每晚咧有时都即系中意咧去，即系唔系走鬼吓、啊，即系去到啲地方，梗系欣赏下。嗱，去德国咧就饮呢个啤酒啦，黑啤啦，咁啊体会一下系咪咁正吓，食呢个吓。即系咸猪手吓、啊，跟住咧又吓、啊，即系佢啲依德国特色啲嘅香肠咁，我都试匀。但系咪心目中即系我初初谂住话，周围摆满晒，一定好劲啊，好多嘢食噶啦。去到其实即系我哋嚟到澳洲睇佢食嘅嘢咧，都已经即系有啦。当然啦，系嗰个特色嘅，点解唔去试咧？咁所以咧，我都会去即系去到当地。食当地嘅嘢，咁啊去德国梗系饮下嗰啲啤酒啦，吓、啊、去到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咁就几乎去亲夜晚有时同阿老婆咧去英国咧，咁啊夜晚一系饮红酒，啊一系咧就饮白酒，吓、啊、即系食睇下食咩啦，吓、啊、食红肉咧就梗系食饮红酒啦，咁啊食海鲜就食饮白酒咁样，啊去到苏格兰咧。Scotland 咧，咁原来有特色噶嘛？去到嗰度我都试过，即系我咁大个仔咧，系冇真真正正饮过烈酒嘅，啊饮过咩酒？饮过啤酒，啊饮过呢个红酒、白酒，日本嗰啲 sake 又有饮过，啊今次去英国都有去，最谂起嗰日去到伦敦，都去到嗰间即系日本餐室嗰度食，夜晚都饮 sake。咁就去到英國裏面嘅蘇格蘭呢 ,Scotland 呢，咁原來出名威士忌嘛，所以呢我又試下威士忌。咁飲咗威士忌之後呢，發覺咦又有啲學問喎，又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實蘇格蘭威士忌呢就唔係一種酒，佢好似法國葡萄酒咁，唔同地區蒸馏廠、水源啊，泥煤、木桶同埋成熟嘅时间都会造成唔同嘅味道嘅、哦。啊，首先问乜嘢叫做 Scotch Whisky？ 真正 Scotch Whisky 即苏格兰威士忌咧，必须系苏格兰蒸馏同埋成熟，而且咧啊，至少啊喺个橡木中成熟咗三年，基本原料咧只系有大麦。呢啲咁嘅谷物啦、水啦，同埋酵母，而酒精度咧，啊装瓶咧嘅时最低就要40%，哇，都几劲喎！啊，威士忌嗰个度数都成40度喎。我哋通常我哋饮红酒都系13.几、14%，啊饮啤酒啊6%、5%，啊即系小儿科。所以我饮酒就我好惊饮啲太浓烈嘅。咁而家有啲嗰啲茅台仲勁啦，即係60几度嗰啲，哇，係好勁嘅。我即係未試過，白蘭地我唔知有冇飲過，但係即係冇真真正正即係去飲。我通常飲就飲紅酒嘅啫。啊，點解會飲紅酒咧？其實有一個故事，都諗翻咧，我就喺我以前都好少飲紅酒。咁就而家就起碼即係夜晚有時都飲下紅酒咧，就因為有一個90几岁嘅伯伯。而家可能已經過咗身咧，嗰陣時係應該10几年前噶啦，喺兆高靈會嗰度嚇。咁咧佢就90几岁，我問佢養生之道乜嘢咧？佢第一要唱歌，佢中意唱歌嘅。佢應該叫陳龍庚嘅嚇。佢咧話唱歌又中意唱歌。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飲紅酒嚇，飲、啊、紅酒飲酒冇益噶噃，咁問佢咯。我饮红酒，其实咧，佢话我唔系即系大饮大喝嘅，佢话每一晚佢都会饮一细杯，我谂即系三分一个 glass 啊，佢真系一杯个红酒。佢有咩好处咧？佢又讲咗个道理啦。佢饮红酒咧，其实有嗰啲巴罗氯醇，咁有多呢啲令到你嘅血管咧就唔会硬化，所以你个人咧就会即系会比较即系你知啦。一硬化血管就好容易，一系就白血管，一系就中风，所以啲血
管咧就要保持翻油润咧、油软咧，咁啊即系要你即系要有方法。咁佢话饮啲红酒啊，每日咧就令到嗰啲你个个血管咧就唔会闭塞，同埋即系软嘅。咁啊都有啲道理，所以咧我都中意饮下呢个红酒嘅。就另外咧就饮嗰个黑啤咧就即系。有一个即係嗰时个伯呢就去纽西兰嗰时候，我呢两样嘢我觉得即係飲酒嚟讲即係比较有益嘅，就飲即係健力士嗰啲啤酒呢，黑啤啦，咁又係一个好嘅。好啦，而家讲返转头啦，呢、這个威士忌。威士忌呢好有趣喎，佢英文写呢串法就 whisky,whisky, 而美国呢就写写叫Whisky 咧就 whiskey 多个 e 字嘅，咁其实咧 whisky 呢个字咧源自呢个 Gaelic 嘅 ocean bella， 咁意思其实即系话咧生命之水 water of life 咁解嘅，所以 whisky 嘅意思咧生命之水即系靠佢咯。咁苏格兰有五大威士忌产厂，有 Highland 高地啊 ，Speyside。呢、这个斯佩塞就 Ely 就呢个叫艾雷岛 ，Lowland 低地，同埋 Campbelltown 吓呢个叫做坎贝尔镇啊。咁啊 ，Scotland 咧里边嘅嗰个 association 咧就咁即系定咗呢五个地方，而 Highland 咧里边啲酒咧就即系比较多变化嘅，有呢、这个。蜂蜜啦、果香啦、香料同埋海盐烟啊，而呢个 Speyside 咧，佢优雅果香，有苹果味，有呢个梨、蜂蜜同埋香草，有 sherry。咁就呢、这个 Ely 咧，就系、是、呢个艾利岛咧，佢就多咗啲梨梅味同埋烟熏味啊，佢有梨啦啊。有海盐啦，同埋呢个药草。Lowland 咧就比较轻柔啲嘅，就有香花啊，有青草啊，奶油啊，焦糖味。而呢个 Campbelltown 咧比较浓郁，啊有盐啊、烟啊、水果啊、香草同埋太妃糖嘅。好啦 ，Speyside， 如果你第一次饮咧，就提议饮呢个 Scott 咧，就提议你 Speyside 喎。点解咧？佢原来咧，佢位于呢个 River Spey 呢个斯佩河一带，系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嘅最密集嘅地区之一。典型嘅味道咧，就系苹果啦、梨啦、蜂蜜啦、香草啦、干果啦、朱古力啦、坚果同埋香料，而且好多 Speyside 嘅威士忌会令到 Cherry Chest 咧系雪梨嘅酒桶咧系熟成。所以咧会出现咗葡萄干啦、干果啦、朱古力啦、肉桂啦呢啲味道。著名嘅酒厂包括咧，我哋平时喜欢饮嘅香甜啊、果香啊、顺滑嘅酒。所以咧，如果你第一次饮威士忌咧，就去 Speyside， 好容易开始嘅第一区，叫做 Speyside。如果去另一个唔同嘅岛咧，埃利。咁啊，即系你饮开个 Speyside， 觉得水果啊、蜂蜜啦、甜啊，但系埃利咧就好似啲海风、烟熏吓、篝火咁样。苏格兰咧喺西岸啊个小岛咧，强烈嘅泥煤啊，咁啊呢个威士忌嘅文明嘅，所以代表咗。埃尼咧嘅特色嘅大西洋海岸嘅环境，呢个泥煤同埋成熟嘅环境都有关嘅。官方形容咧部分嘅埃尼嘅威士忌咧具有非常强烈嘅泥煤同埋烟熏嘅性格，其他酒厂咧都可比较温和嘅。咁泥煤系究竟咩咧？嗱，呢个理解咧 ，Scott 嘅关系啦，系古代苏格兰人咧。冇一个足够嘅木材嘅地方，就会用呢个地下形成嘅 pack 嗰啲泥煤作燃料。咁啊，烘发呢个大麦嘅时候咧，呢、这个燃烧泥煤咧会产生一啲烟，而
而烟嘅味道咧就渗入咗呢个麦芽，所以咧最后威士忌咧可能出现咗一啲烟熏啊、烧木啊、泥土啊、海盐啊、药草啊呢啲咁嘅烟熏味啊。所以第一次饮呢个艾尼嘅威士忌咧，有人会觉得哇，都唔系饮酒嘅，好似饮篝火咁样啊。所以咧，但系有啲人咧喜欢到着迷嘅，所以咧几特别啦吓。我哋饮呢啲不同嘅威士忌酒就不，所以咧，如果你哋真系有兴趣去饮嘅，去到英国嘅威士忌咧，就我觉得都唔错嘅。咁其实有啲人会唔会加水饮会好咧？咁即系视乎你啦。有啲人中意有少少即系冇咁刺激嘅，加啲水落去，咁啊令到容易入口啲咯。所以咧，即系我谂最好咧，跟住个步骤咧就系先喺 Speyside飲嗰、那個果香，跟住去 Highland 嘅飲 Highland 嘅酒，跟住去 Sherry Church， 跟住飲少少泥梅嘅艾尼嗰啲，然後呢即係你會感受下不同嘅威士忌不同嘅味道，幾得意喎。所以呢嗱，即係如果你哋有機會去呢個飲威士忌呢，我諗澳洲都要有嘅，英國嘅威士忌可以不妨試試咁嘅步驟啦。好啦，哇，又讲住饮酒差唔多嘅时间㗎喇喎。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咁有时间有喜庆嘅都可以嗒返杯啦。係咁先啦，拜拜。